0: 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等，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58，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最新通报显示，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与此同时，震中附近仍在发生强烈震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行业金融机构海军联邦信贷联盟首席经济学家希瑟朗说，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7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黎巴嫩总理萨拉姆14号表示，应扩大黎南部试点区域，并明确以色列撤出黎领土的时间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天重申，真主党拒绝接受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卡西姆指责美国纵容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称如果没有美国支持，以色列不会实施所有这些侵略行为。他表示，真主党将继续抵抗。当地时间14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称，胡塞武装在摩卡地区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沙特方面的军事集结点、武器装备及其控制的军舰。叶海亚称，袭击命中目标，摧毁军舰装备，造成数十名武装人员死伤，并表示将持续打击沙特军事集结目标。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院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刚果金卫生部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2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6个省中的6个，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665例，其中死亡2184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的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共同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到伊朗时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2: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贝克，呼吁落

0: 持美伊谅解备忘录。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
1: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15 美元，收于每桶 82.40 美元，涨幅为 1.42%。 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5 美元，收于每桶 88.52 美元，涨幅为 1.67%。
0: 近日，伊朗再就当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表示，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了三层关键讯息。
2: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了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此前美方官员称，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据了解，美伊战事爆发前，美军拥有大约185架死神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猎鹰打击特遣队，并称这一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性无人机能力。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可能是美军最新部署的核心考量。
2: 第一呢，就是解决死神无人机过度消耗所暴露出的装备危机。死神无人机飞行速度慢，高度低，容易被防空系统击落，而五角大楼至今没有成熟的替代方案。在此背景下呢，转向单价不到5000美元的单程攻击无人机，以数量优势来替代昂贵的死神无人机，是对传统高端无人机消耗模式的战略修正。第二呢，就是将地区盟友纳入到作战体系来分摊成本和风险。美国国防部已经将无人机扩充目标定为2027年前要采购30万架，那这一规模不可能由美国独自完成。将中东伙伴国的无人机能力整合进入统一的框架，既扩大作战规模，也能够让盟友在资金、装备和技术上来承担更多的份额。第三层考虑呢，是构建对伊朗的持久施压体系。那在传统弹药库存因为战争的情况而急剧消耗的背景之下，单程攻击无人机可以大规模补充，但又不显著挤占常规弹药库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猎鹰打击特遣队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那么如何看待这一安排的执行前景？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多国协作的实际可操作性呢，其实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不同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和政治授权差异极大。中东盟友当中呢，海湾国家担忧深度参与可能会招致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以色列则是希望保持对攻击链条的独占性控制，那么土耳其也不太可能接受

0: 美军全面主导的多边框架。此前的作战记录表明，从军舰来发射无人机和使用无人攻击艇打击伊朗港口等关键能力呢，仍然完全由美军来掌控。多国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呢，在短期之内可能更多是伙伴国来提供这种辅助性角色，而不是真正的实现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所以当前的声明其实展示的是美方似乎有能力来构建一个联盟，提升伊朗面对的这种压力，但并不是在一个短期之内就可以实际运转的联合作战体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3: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在降水方面，我们来关注南方降雨减弱，东北降雨增强。那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啊尚存，那么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下呢，昨天仍然是给江汉、江淮、江南多地带去了明显的降雨。那像浙江、安徽多地都出现了大的暴雨，局地呢大暴雨。另外啊，在冷空气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下呢，在广东多地也是出现了一些零散分布的明显降雨，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南方降雨啊将继续是向东收敛，只有浙江、福建北部呢仍有大的暴雨，浙江东部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那到了明天呢，残余环流进入黄海，东部沿海地区的强降雨结束，那么之后残余环流继续是向东北方向移动，和高空槽共同影响下，16到17号东北地区的降雨呢将增强。那么像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部啊有大的暴雨会出现，请朋友们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气温方面哈，关注新疆干热持续，而四川盆地呢闷热难耐。今后七天啊，新疆是受到高压区的掌控，高温频繁现身。吐鲁番盆地呢是酷热的重心区域，高温持续。那么尤其15到18号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以上。而四川盆地一带呢则是另外一个高温的重心区域了。这里啊和新疆的干热来比较的话呢，由于湿度高、气温高，那么体感的闷热会十分的突出，体感是要比实际气温还要高个3-4度的样子。那么像重庆未来七天高温持续，不过成都啊在下周由于降雨频繁，高温呢将会得到缓解。好的，天气说到这里。
2: 好的，景瑞。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法典对我们来说呢，已经不是一个新鲜概念了。比如新中国历史上首个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那么简单理解呢，法典和法律的区别就是法典是将某一法律领域内分散的单独的立法通过编定转修所形成的一部集大成的法律，它具有完备的内容和严谨的体系。
4: 今天正值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也已正式废止。
2: 从环境保护法等各种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部共5编1242条，作为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法典，又将怎样实实在在地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6: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意味 废弃的餐饮服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5: 生态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巡说，
6: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呢，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5: 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如何保障饮水安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7: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
5: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7: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啊。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5: 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人们反应强烈，但又难以及时解决，找谁管？法典进行了明确。吕中梅说，
7: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5: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三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
8: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介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裁判要考虑对陆源污染物经地表径流入海造成的土壤滩涂、近海多层级损害，实行全域同步修复，落实损害担责，做到谁污染谁担责谁修复，形成从陆域到海洋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
5: 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经全面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
9: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5: 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文件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 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

0: 生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了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的生态状况，保护修复公报则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南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全景。
3: 根据公报，2025年南海区生态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鲸鲨、布氏鲸、真海豚、儒艮等多种珍稀濒危海洋生物频现踪迹，9个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助力南海高水平生态预警监测。具体而言，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造礁珊瑚物种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修复成了科研人员重点攻关的问题。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方案，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在海南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前指着一旁的珊瑚培育系统说，他们正在对这些种苗进行耐热性培育，培育后的优良种苗将会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
5: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支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珊瑚。
4: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这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除了海洋中的珊瑚礁在三亚藤桥和河口湿地修复后的自然岸线蜿蜒舒展，连片乡土植被郁郁葱葱，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高昌海介绍，针对片区以往面源污染突出、水系割裂、生境退化等问题，当地摒弃碎片化治理模式，对数百公顷湿地实施系统化修复，污染治理、生境提质、智能监测，多措并举之下，曾经冷清的滩涂湿地如今生机勃勃，万物共生。
6: 通过3年来海南南部三水工程的实施，五指山等核心林区的水燃、涵养和碳废能力显著增强，藤桥河、三要河、林让河等日海河流的水质持续向好，南繁种业基地农田生态系统日期健康，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提升。
4: 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过去一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是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2025年，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岸线、海岛保护修复和护花米草防治等工作成效斐然。
7: 比如，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经过鉴定与评估，这片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海草群落生长的状况非常好。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呈逐年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这些都是我们南海区近年来改善底质环境、加强分区管护等措施带来的成效。
4: 随着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鲸豚等海洋精灵也频频现身南海。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玳瑁、砗磲、唐关螺等珍稀底栖生物在黄岩岛

0: 仙滨礁随处可见，一度在我国近海难觅踪迹、素有美人鱼之称的儒艮，重现南沙永暑礁海域。吴玲玲表示，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广东省出台了滨海盐藻、海草床两套蓝碳计量的监测新方法，填补了海岸碳汇核算的技术空白，为蓝碳项目生态修复效益量化评估提供了标准。南海局加强卫星遥感、水下原位监测、水下机器人巡测等技术手段的适用性改良，深化运用于沿海和岛礁监测，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监测技术依靠人力作业难以确保频次的痛点。
2: 高水平保护的同时，高质量发展也不可或缺。日前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提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大陆自然岸线占用与修复平衡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腾退指标交易激励机制，实现保护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3: 同时，南海区各地依托生物群落分布特征，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协同赋能物种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努力搭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体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保护修复公报显示，南海区在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蓝碳交易、蓝色产业、蓝色金融，探索各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切实推动碧海银滩转化为金山银山。吴玲玲介绍，
1: 蓝碳交易方面，海南琼海市去年完成首单红树林碳汇交易签约，用于抵消去年三月举办的2025博鳌合作伙伴大会产生的碳排放。蓝色产业方面，广东珠海金湾区南水镇南郊村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金滩蛏柳新品种，构建红树林加金滩蛏柳立体化多层次海岸修复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碳中和小村，推动生态养殖、滨海研学、森林康养、滩涂观光等产业发展，拓宽居民的征收渠道。而蓝色金融方面，广西北海推出 PPP 贷款加双轨机制蓝色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冯家江流域的生态修复，将红树林恢复面积、物种新增数量等生态指标纳入考核，通过降低10个基点利率，激励企业落实修复要求，也带动了周边的土地增值。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受全球气候变化、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局部海域也出现海洋生态灾害、岸线侵蚀、典型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1: 下一步，南海局将继续会同广东、广西、海南相关部门，坚持系统治理、生态优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北部湾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优势，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生态治理经验和技术交流，不断擦亮人海和谐的南海底色，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南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4: 珍藏时下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了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维持宽松态势，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稳固。
3: 嗯，广义货币 M2 社会融资增速匹配经济发展预期，信贷结构持续优化，融资成本稳步下行，融资结构下。

0: 加速转型升级，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筑牢货币金融根基。最新一期金融数据报告释放了哪些新信号？下半年货币金融调控又将呈现怎样的走势？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秦思佳的报道。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3: 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压。

0: 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在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王毅群。
2: 今天的财经价值观，咱们来聊一个最近很热的话题，那就是黄金。时隔两个月后，国际金价再度回到了每盎司$4,400的关口上方。8月12号，伦敦现货黄金价格突破了每盎司$4,400的关口，并且在13号一度达到了$4,449.73每盎司。国内金饰品的价格也涨得厉害，主流大品牌的足金饰品克价也来到了每克超过1300多人民币。那么金价涨了，谁最积极呢？不是金店，而是银行。最近啊，多家银行都在大力推广一个叫做基存金的业务。什么叫基存金呢？简单来说，就像是在银行开了一个黄金的存钱罐，你不用一次性拿出大笔钱来买整根金条，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节奏，一克一克地往里攒黄金，攒到一定克数，可以随时卖掉变现，也可以兑换成实物黄金。起投门槛很低，有的银行一克就能买。那么银行怎么推广呢？送福利就是其中一个手段。比如某银行推出了基存金的让利酬宾活动，从今年7月1号一直到12月底，设置了多重优惠，叠加后最高每克可以便宜5块钱。还有的银行搞了个基存金新客礼，8月1号到31号，新客户通过手机银行完成一笔基存金的买入，就有机会随机领取奖励。还有的银行更直接，招募首批黄金体验官，在指定日期前报名，并且完成任意一笔黄金买入，就能享受点差优惠。有专家分析说，银行这么积极，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背景下要争夺客户，增加中间业务收入；另一方面，同业竞争也逼着各家银行以价换量抢占黄金零售份额。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矛盾：银行一边在拼命送福利拉你买黄金，另一边又在悄悄地收紧门槛。比如今年年初，某银行就把基存金的风险准入等级上调到了 C3平衡级及以上，还有的银行把定期基存起点金额上调到了1500元。到了5、6月份，风向又变了，多家银行开始降门槛、降费率，有的银行主动基存的手续费从0.5%降到了0.2%，定投手续费直接降到0%，还有的银行把交易时间延长到了次日凌晨2点。看着好像是一会儿收紧一会儿放松，银行自己在左右互搏，但仔细看就能发现逻辑，收紧的是风控，而放松的是门槛和费率。说白了，银行是想让你进来买黄金，但不想让你头脑一热随意买。银行想引导的是长期配置，想堵住的是短线投机。那普通人到底要不要上车呢？简单来说，金价短期涨得太快，那技术性回调的压力就不小，追涨的风险明显在加大。而咱们刚才说的基存金，它的定位是防御性的配置工具，不适合短期投机。另外呢，黄金本身是不产生利息的，价格波动又大，如果你是被短期的热度吸引进去频繁的买卖，那金价一回调就容易陷入被动。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是，有些银行宣传是零手续费，但实际是靠买卖点差来覆盖成本的，再加上赎回的手续费，实际交易成本并不低。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家庭资产长期分散配置，控制好比例，适度参与是没问题的，但如果只是看到了金价涨了就想冲进去赚快钱，那得先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扛得住回调。金价涨了，银行送福利了，但便宜不等于该买。上车之前还是先问问自己，我是想长期攒点金子，还是只想赚一把就走，这个问题要想清楚。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3: 近期你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观影呢？昨天，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00。

0: 50亿，目前达到了251亿。同时呢，暑期档影片还在陆续的上新，可以说是精彩纷呈。
1: 是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于8月11号全国公映，开局表现亮眼，影片票房迅速突破5亿元，票房热度和市场口碑同步持续攀升。
0: 嗯，这部电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由沈腾饰演的中国厨师徐福，为了还债，跑到中东小城，在一家叫龙餐馆的中餐馆当上了主厨，跟蒋奇明饰演的前台经理马俊生一块儿把生意做得非常的红火。可是呢，战争不期而至，徐福本来想自保脱身，可是看到那些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孩童，他的内心受到了触动。餐馆从谋生的地方变成了战火里的避风港，徐福也完成了从一个普通厨师到孩子们的守护者的蜕变。
1: 美食和反战衔接在一起，这样的题材呢，在华语电影当中确实少见。影片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脉络：普通人在极端境遇的情况下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那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对文牧野进行了专访，我们一起来听他讲述这次创作的历程。
2: 很快就回去了，
3: 人家好好吃饭啊。
4: 嗯，也是。
5: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4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2: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5: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2: 我觉得算的，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正不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5: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2: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5: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2: 真的是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2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20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的，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5: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

0: 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

0: 本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2: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2: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定于11月3日举行。美国众议院全部435个席位和参议院100个席位当中的35个都要进行改选。目前呢，距离投票日已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
4: 本次中期选举还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次。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和更多选情焦灼的关键州，海量的政治广告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投向选民。这场烧钱大战的巨额资金来源何处？美式民主为何与金钱深度绑定？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日，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共同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进步派候选人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超过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正式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天价的竞选资金源自何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
7: 现在呢，用于中期选举经费主要的来源是来自于美国少数的特殊利益群体的私相授受。按照美国现有的竞选的相关的法律，以及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美国这些极少数的富人呢，特别是近几年新崛起的所谓科技权贵，完全可以通过组建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间接把自己的经费直接输送给符合他们利益的这政治候选人。甚至呢，这些权贵他们还采取两面下注的方式，两党候选人呢都支持，最终完全要确保自身利益得到实现，这显然呢就极大的推高了竞选经费的规模。
6: 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

0: 让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泉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对此，刁大明指出，正是本次中期选举的关键意义，让特殊利益群体欲罢不能。
1: 这样一次选举，毕竟可能会产生与特朗普政府形成制衡的民主党国会，这些特殊利益呢，当然就要提前影响可能当选的民主党人。同时，这次中期选举，很多民主党的资深的政客呢也将退休，那资本呢也就需要进一步的控制这些新选上来的人选。
0: 然而，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刁大明分析，
1: 美国的选举政治本质上就是金钱政治，美式民主的本质呢，其实就是金钱做主。那面对着美国社会层面、民意层面反复出现的一些对于金钱政治的极大的不满，美国国会呢等等一些政治精英呢，也多次通过所谓的立法来进行所谓的回应，但其实呢也都是技术层面的有所调整，从来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包括国会议员啊等等美国政治人物呢，其实就是金钱政治的产物，他们是问题的本身，当然也就根本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
0: 纵观全局，中期选举当前，共和党需要应对生活成本高企、总统特朗普支持率低迷等不利因素，民主党也在面临力图重夺众议院但参议院翻盘难度极大的复杂格局。两党视作制胜法宝的政治广告不过是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这样一场金钱游戏将把美国政治引向何方？刁大明指出，
1: 金钱政治如今的这种持续的泛滥导致的结果，必然是美国政治更加无法有效的回应民意，更加呢由大资本来决定。特别是现如今极少数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给候选人注入天量资金支持，这就意味着美国的政治和这个政策走向啊，不再是少数人用金钱政治控制，而且是极少数的寡头在控制，直接导致了美国政治和内外政策走向这种极端化的可能，必然呢与美国社会的民意是渐行渐远。
2: 新闻纵横。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放眼神州大地，从北方临海到南国雨林，从西部沙区到东部湿地，青山叠翠，碧水长流，天空澄澈的优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它通过划定分道通航制、警戒区等，规范船舶航行秩序，降低对域与交叉会域风险。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实现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

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x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杨波、影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尹琪、潘荣，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印尼发生7.7级地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

0: 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1: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拉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进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3: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4: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全域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5: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6: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一养特长、凌晨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9: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8: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0: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省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1: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林：
12: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3: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7: 今天是全国生态

0: 待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2: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2: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0: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

0: 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套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甚至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东南沿海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58，印尼当地时间4:58，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通报，地震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6公里处，该省部分地区报告出现严重损毁。通报显示，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其中当地时间5:06、5:13和5:28分别发生6.2级地震。目前震中附近仍在发生强烈震动。此外，此次地震引发的海啸已经在多个地点被监测到，当地有关部门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降雨影响，滁河中游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安徽滁州香河口闸上水位超警戒水位，今天6点香河口闸上水位12.72米，超警戒水位1.72米。香河口闸自8月9号开始泄洪，预计到今天8点，累计泄洪水量将达到6000万立方米。目前，滁州市辖区通航水域仍在交通管制中，滁河流域滁州境内通航水域渡口全面停渡，渡船停航，境内水上水下施工作业一律停工，解除时间将另行通告。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近日，该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证实，

林肯号航母上一名水兵三号坠海，已被救起。当地时间15号7时31分，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发布消息称，此前发布的海啸早期预警结束。据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预报，目前已进入三伏天的末伏阶段，部分地区暑热正盛，高温不断，特别是新疆和四川盆地一带。新疆地区受大陆高压控制，以干热为主。未来一周，吐鲁番盆地一带将持续高温酷热天气，最高气温普遍在40度以上。南疆多地今明两天高温将短暂缓和，之后又会迅速卷土重来，高温频繁。四川盆地、江南等地则是闷热突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朋友，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4年抗战，超3500万同胞伤亡。这胜利是无数先烈用血肉之躯拼出来的。81年硝烟散尽，但历史的烙印刻骨铭心。告慰先烈，吾辈自强。
1: 今天，在14年抗战的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主题纪念活动，通过实景互动、沉浸式再现、跨馆思政课堂等系列内容，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深刻感悟伟大抗战精神。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季一飞。季一飞来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纪念活动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是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从上午的8:50开馆后，918历史博物馆就迎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的市民和游客。截至目前，开馆不到一个小时，参观的客流就已经超过了10000人次。人们进入博物馆展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广场上巍然矗立的残立碑。1931年的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残立碑好似一本翻开的日历，上面用简短的碑文记录下918事变的历史。碑身上密布着累累弹痕，揭示着日本侵略者犯下的弥天罪行。在博物馆内，向公众展出2400余件珍贵的文物文献。完整记录了918事变的历史背景、918事变的爆发与东北沦陷，深刻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再现了东北军民以及全国人民的浴血奋战。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作为14年抗战的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在今天特别推出以“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为主题的全天沉浸式纪念活动。就是要让公众在回望历史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有共鸣。主持人，
1: 那比较起以往传统的纪念仪式，918历史博物馆这种全天

0: 沉浸式的纪念活动有着怎样的不同与创新呢？
1: 是的，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当天，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在纪念活动中进行了很多的创新。首先呢，在博物馆的展厅中设置了多处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打造胜利之路的互动问答，题库是围绕东北抗联人物、十四年抗战重大事件、馆藏文物故事设计问答，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考，在问答互动中一步步地走进历史真相，在思考中深刻地理解历史。同时，博物馆还在公众参观的动线全程以烽火家书为主线，串联出了真相、我的母亲赵一曼、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新颖的原创红色沉浸式演绎，展现出共产党员、抗联英雄舍生取义的壮烈一生。现场呢，还设置了集体的诵读环节，讲解员带领观众共同的诵读赵一曼的《滨江抒怀》，杨靖宇的《西征胜利歌》，赵尚志《黑水白山》，嫖妓《满江红》等红色经典，铿锵的字句回荡在展厅中，再现了冰天雪地中抗联将士“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艰苦抗争。此外呢，我们还了解到，在今年的暑期啊，为了满足公众的参观的需求，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不仅提前开馆，延长闭馆时间，还在每周五、周六增设了沉浸式的夜游专场，周三推出不同主题的抗战烽火小课堂，面向青少年群体开展分众化的红色教育。暑期截至目前，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已经接待观众超过120万人次，真正的让红色的场馆成为公众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热门目的地。主持人。
0: 好的，季一飞。
2: 近日，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包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和卫生兵古籍等的证言，从档案与口述视角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请听总台记者李欣、吴义农的报道。
3: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五个支部，其中海拉尔支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靠近中蒙中苏边境，代号满洲第543部队，部队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是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实施细菌战国家犯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整理完成公布的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156名部队成员的基础信息，主体为卫生士官、卫生兵及普通士兵，还有少量技术人员和军属雇员。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海拉尔支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厘清了731部队本部与海拉尔支部卫生兵群体的流转体系，主要通过满洲第97部队、第177部队、第201部队等常规步兵部队名义征召人员，经731部队本部3个月培训后分配至海拉尔支部。
4: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拉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3: 与身上申告书同时发布的海拉尔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部担任卫生兵。古奇等口述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介绍了海拉尔支部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
5: 有一天，哈尔滨平房731部队本部发来调拨命令，需要600只老鼠。凑够之后，我开始装箱。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完全没有经验。 箱子里塞太多的话，老鼠浑身冒汗，然后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0: 难。我一看这样不行，于是赶紧重新分装，摸索到底一箱放多少只合适，实在是不好把握。
1: 古奇等的口述内容涵盖了他本人参与捕鼠、细菌培养及战败溃退等相关细节，并证实日军战败后曾在中国埋藏了毒气弹。
0: 毒气部队是存在的，那这部队应该是把毒气埋到某个地方了。我们的部队已经全部点火焚毁干净了，所以细菌大概没有残留，但是毒气留下来了。这是因为在弗拉尔基那个地方设有毒气部队。
1: 古奇等所提到的弗拉尔基位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与侵华日军第516部队，也就是日本关东军化学部地处同一地区。日本战败以来，我国多地发现过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多次出现无辜群众伤亡事件。其中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正是2003年发生在齐齐哈尔的84芥子气中毒事件。当时在一处小区施工中挖出了5个锈迹斑斑的金属罐，被民工切割时造成毒剂外泄，导致44人中毒，其中一人死亡。事后经鉴定，5个金属罐为侵华日军遗留下来的芥子气毒剂罐。古奇等的证言与这一事件形成了双向印证。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副馆长张扬介绍，古奇等的口述为日本遗留化学武器排查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 那么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是从宏观的犯罪体系和微观的运行细节两方面，深化731部队、海拉尔支队的罪行研究。我们将这些罪证进行发布，就是要以铁证还原这个历史，以这个传播凝聚共识，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3: 今天上午，一场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专题报告厅举行。一批新征集入藏的文物史料和文献资料今天首次公开亮相。此时此刻，总台记者杨莹就在活动现场，我们来连线她。杨莹，那今天的活动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细节呢？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那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活动。刚刚我们从纪念馆了解到，在今天的捐赠的史料当中，多份珍贵史料文献资料是来自年轻人之手，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守护历史真相的自觉与担当。比如说，来自徐州的一位高中生和他的同伴共同捐赠了一套侵华日军第16师师团步兵第20连的一位士兵写的私人信件集，共计12封，时间跨度自1937年8月至1939年，记录了其从应征入伍到参加进攻南京、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过程。还有一位武汉的大学生捐赠了一封1938年1月15日侵华日军第114师团步兵第60连的一位士兵所写的战地明信片，信中记载了1937年12月12日该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时所俘获大量中国俘虏及武器的细节。他表示，只有让这些历史罪证走进纪念馆，才能让更多的人看见，让我们永远铭记民族的过往，为守护历史记忆贡献一份纪念力量。主持人，
3: 那现场有哪些让人特别印象深刻的这种史料文献吗？
4: 我注意到在今天新入藏纪念馆的史料当中，来自连云港的初中生捐赠了2本侵华日军系统性开展毒气战训练的教育资料。一本是1937年11月日军电信第2联队的一位官兵记录的培训笔记，那笔记啊很详细的记录了其在日本陆军工兵学校接受毒气战教育时的情况。内容涵盖了毒气防护的目的、防毒面具的种类和使用的要点、消毒方法等等细节，以及毒气演习的方法等等。笔记中还有关于日军黄剂、红剂等毒气类型的技术。那这些珍贵的文物史料、文献资料从不同侧面还原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为历史真相再添铁证。主持人，
3: 好的，杨莹。

0: 时间十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苦，不怕险阻，这是
1: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2: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3: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2: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3: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2: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4: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3: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4: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2: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4: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3: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2: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3: 你不上课外班呢？
2: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4: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3: 我的个乖乖，
4: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3: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3: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4: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3: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5: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6: 北京时间11:00。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0: 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2: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0: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0: 你怎么不去上学？
2: 你怎么早恋了？
3: 还有五秒到达。
0: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2: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1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

0: 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六六六嘟嘟嘟，嫦娥带回了月球土，这土壤可大有用处。月亮不再是广寒宫，空中有条通畅的路，终有一日问一问吴刚，看一看月归树，还有那可爱的小白兔。十四五，十四五，十四亿人的十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第二天早起，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上上手机支付买了红裙裤。今晚我还要跳舞，
1: 今晚我要跳舞。
0: 好消息让人欢欣鼓舞，很快村外就要通高速，
2: 15分钟到城里，一路畅通无阻。

银山让人流连驻足，城里除了小水塘还有几湾清水湖，对着湖水梳妆打扮动人楚楚，突然飞起一只白鹭，闯入女孩自拍角度，更停在肩上把 pose 留住，人与自然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时间13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四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0: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0千赫，福州新闻广播，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11: 活动，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

期新高。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总台记者获悉，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批评，并表达了遗憾。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法国媒体报道，伊朗战事爆发前，伊拉克日均生产约400万桶石油，平均每月出口约1.05亿桶石油。印尼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表示，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时，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目前地震活动仍在持续。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今晚将决出混合4x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此外，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宣告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这也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1: 而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噪声污染防治法等十部法律也已正式废止。
0: 从环境保护法等各种法到生态环境法典，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这部法典作为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将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法典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生态环境法典既管烟尘、油烟等大气污染防治，也管新增的光污染还有温室气体管控。华东政法大学教授于寻举例说，
3: 比如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了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无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弃的餐饮服务项目，也禁止在人民政府划定的禁止区域、禁止时段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呢提供场地。餐饮服务经营者应当使用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的使用，使油烟达标排放，拒不改正可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
2: 生态

0: 环境法典专门增设光污染相关规定，把广告牌、大屏、强光扰民纳入法律监管。于巡说，
1: 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啊，设置广告牌、灯箱、电子显示屏、霓虹灯、玻璃幕墙等设施啊，建设体育场、工地等场所，应当合理的设计、选材和安装，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减轻光污染。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法典施行之后啊，老百姓遇到夜间大屏强光直射住宅，就有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直接的法律依据。
0: 生态环境法典对土壤、地下水以及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固体废物的处理等等做出了规定。如何保障饮水安全？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法学会副会长吕中梅说，
2: 法典里面就规定，政府首先要划饮用水源，每个城市都要有饮用水源区，保护就要比其他的地方更加的严格，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饮用水源地水质的状况，供水企业要提供水质报告。如果我们发现政府没有履职，或者是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职，法律赋予了我们的监督权，我们可以去举报的，去投诉的。
0: 过去买房或租房不知道盖房子之前土地的用途，曾经发生过化工厂搬迁后土地没有经过治理就直接在上面盖商品房。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法典规定了污染土地清单制度，
2: 就要求对于所有的土壤要建立地块的清单，土壤它是不是受过污染的，我们再去买房子或者租房子的时候，我就可以查阅它的档案，这样实际上也倒逼着企业它要去履行这个环保的义务。
0: 噪音扰民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商户的高音喇叭广告、邻居装修、练习乐器、广场舞、摩托车炸街，人们反应强烈但又难以及时解决，找谁管？法典进行了明确。吕中梅说，
2: 公共场所的管理人、物业管理人，还有呢基层组织，就是街道委员会、社区，他接受举报还要去劝阻，他还要调解。
0: 法典规定，造成噪声污染的相关部门可说服教育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个人可以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系统治理、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三级高级法官欧海燕举例说，
3: 海洋生态环境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和联动性，海事审判实践中常见的跨介质、跨区域的复杂生态损害，比如近岸储油罐泄漏引发污染物入海生态损害问题，依据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生态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或者检察机关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法院裁判要考虑对陆源污染物经地表径流入海造成的土壤滩涂、近海多层级损害，实行全域同步修复，落实损害担责，做到谁污染谁担责谁修复，形成从陆域到海洋污染源头管控、损害全面赔偿、修复及时跟进的全链条司法治理模式。
0: 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最高人民法院经全面清理，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
4: 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0: 生态环境法典中约75%的执法事项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实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文明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

0: 策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保护修复公报则全面展示了过去一年南海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全景。
1: 根据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鲸鲨、布氏鲸、真海豚、儒艮等多种珍稀濒危海洋生物频现踪迹，9个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助力南海高水平生态预警监测。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如何？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带来的报道。
2: 近年来，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藻礁珊瑚物种面临着极大的生存压力，如何对其进行保护修复成了科研人员重点攻关的问题。近年来，海南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珊瑚礁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行动方案，累计修复珊瑚礁近200公顷。在海南三亚珊瑚礁生态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朱前指着一旁的珊瑚培育系统说，他们正在对这些种苗进行耐热性培育，培育后的优良种苗将会填补到需要种植的区域。
3: 在海南南部三亚这边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分支状的鹿角珊瑚加速它的覆盖率，然后在海南的北部的话，我们主要是用一些块状珊瑚来适应它的泥沙浓度，属于一个耐受性比较强的物种，以适应珊瑚的生长。目前的话，我们大概培育了11种左右珊瑚，
2: 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这是近年来我国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生动实践。除了海洋中的珊瑚礁，在三亚藤桥和河口湿地修复后的自然岸线蜿蜒舒展，连片乡土植被郁郁葱葱。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处长高昌海介绍，针对片区以往面源污染突出、水系割裂、生境退化等问题，当地摒弃碎片化治理模式，对数百公顷湿地实施系统化修复，污染治理、生境提质、智能监测，多措并举之下，曾经冷清的滩涂湿地如今生机勃勃，万物共生。
4: 通过3年来海南南部三水工程的实施，五指山等核心林区的水燃涵养和碳废能力显著增强，藤桥河、三亚河、林让河等日海河流的水质持续向好，南繁种业基地农田生态系统日趋健康，红树林、珊瑚礁等典型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持续增强，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韧性持续提升。
2: 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过去一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3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是我国乃至全球海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2025年，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岸线、海岛保护修复和护花米草防治等工作成效斐然。
5: 比如，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经过鉴定与评估，这片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海草群落生长的状况非常好。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我们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呈逐年增加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这些都是我们南海区近年来改善底质环境、加强分区管护等措施带来的成效。
2: 随着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推进，鲸豚等海洋精灵也频频现身南海。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玳瑁、砗磲、唐关螺等珍稀底栖生物在黄岩岛、仙滨礁随处可见，一度在我国近海难觅踪迹、素有美人鱼之称的儒艮重现南沙永暑礁海域。吴玲玲表示，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5: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

0: 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广东省出台了滨海盐沼海草床两套蓝碳计量的监测新方法，填补了海岸碳汇核算的技术空白，为蓝碳项目生态修复效益量化评估提供了标准。南海局加强卫星遥感、水下原位监测、水下机器人巡测等技术手段的适用性改良，深化运用于沿海和岛礁监测，较好地解决了传统监测技术依靠人力作业难以确保频次的痛点。
1: 高水平保护的同时，高质量发展也不可或缺。日前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中提出，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建立资源权益指标市场化交易机制、大陆自然岸线占用与修复平衡机制、生态保护红线内建设用地腾退指标交易激励机制，实现保护成本共担、生态效益共享。
2: 同时，南海区各地依托生物群落分布特征，推动政策保障与技术创新协同赋能，物种保护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结合，努力搭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体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保护修复公报显示，南海区在实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的同时，也在积极发展蓝碳交易、蓝色产业、蓝色金融，探索各类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切实推动碧海银滩转化为金山银山。吴玲玲介绍，
0: 蓝碳交易方面，海南琼海市去年完成首单红树林碳汇交易签约，用于抵消去年三月举办的2025博鳌合作伙伴大会产生的碳排放。蓝色产业方面，广东珠海金湾区南水镇南郊村依托本土自主培育的金滩蛏柳新品种，构建红树林加金滩蛏柳立体化多层次海岸修复体系，建成全国首个碳中和小村，推动生态养殖、滨海研学、森林康养、滩涂观光等产业发展，拓宽居民的征收渠道。而蓝色金融方面，广西北海推出 PPP 贷款加双轨机制蓝色金融服务模式，助力冯家江流域的生态修复，将红树林恢复面积、物种新增数量等生态指标纳入考核，通过降低10个基点利率激励企业落实修复要求，也带动了周边的土地增值。
3: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受全球气候变化、风暴潮等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影响，局部海域也出现海洋生态灾害、岸线侵蚀、典型生态系统稳定性不足等问题，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下一步，南海局将继续会同广东、广西、海南相关部门，坚持系统治理、生态优先，更加注重创新驱动、高效协同、产业更新、人海和谐，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贸港、北部湾等国家重大战略平台优势，深化国际合作，加强生态治理经验和技术交流，不断擦亮人海和谐的南海底色，持续筑牢高质量发展的海洋生态安全屏障，走出一条南海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1: 全国各地践行生态理念，以扎实行动守护生态平衡、涵养自然生机。日前，河北秦皇岛市就在北戴河新区海域开展松江炉增值放流活动，助力渔业资源修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舒、齐文杰带来的报道。
4: 在北戴河新区，装载着松江鲈鱼苗的船只将10000尾鱼苗投放大海，为蓝色粮仓补充新生力量。增值放流是指向海洋和内陆天然水域投放鱼、蟹、虾、贝等水产动物苗种，待其生长后再行捕捞，是恢复近海渔业资源的一项重要措施。松江鲈作为衡量近海生态质量的指示生物，近年来在渤海海域的种群数量持续恢复，分布范围不断扩散。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北戴河

0: 中心实验站水产养殖研究室负责人刘玉峰。
1: 首先呢，这个秦皇岛具有一定数量的松阳鸬的野生种群基础。咱们为什么选择这块作为放流地点呢？因为它是围天海，岩礁比较多。咱们松阳鸬的这个自然环境当中生活习性就是这个岩礁底栖类的这种鱼类，饵料生物呢在这个位置也比较丰富，有利于它的这个成活和生长。岩礁比较多的地方，它躲避敌害效果比较好，成活率会比较高。
0: 此次增殖放流的松江鸬苗种为渤海海域自然种群所繁育，原生分布于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北部沿海及通海河口地带，秦皇岛海域也是其传统栖息地。放流后的鱼苗无需人工投喂饵料，依靠海洋自然资源即可自然生长。据渔业部门测算，增殖放流的投入产出比可达1:15，为促进渔民增收和海洋生态修复具有积极作用。
2: 近日，陕西西安市发布首次野生植物资源专项调查成果，调查发现西安市增加了不少新记录种，是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保护力度持续加强的有力证明。来听总台记者阮超的报道。
3: 记者从西安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了解到，本次调查完成了西安全市11区、2县及西咸新区、西安直管区的常规野外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西安市现分布有高等植物260棵、1054属、3040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46种，陕西省重点保护野生植物66种，较现有记录的2224种增加816种。西安市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站站长侯颖：
4: 此次调查填补了西安市野生植物系统性资源调查的空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修复与自然资源科学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下一步，我们将精准定位珍稀濒危植物，加强对其生态的动态监测和科学研究，实现珍稀濒危植物的保护从被动抢救向动态监测与种群扩繁的转变。
3: 调查还拍摄汇总野生植物实景照片和视频，采集制作植物标本2900份，种子100份，并长期保存，为物种识别、分布定位及生态习性分析提供可视化依据，并为种质资源保存及生态修复工作提供实物支撑。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7: 气象服务站，
8: 我们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9: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降雨，此消彼长。今后3天啊，随着低涡东移入海，然后北上，加上高空槽提供动力条件，那么江南、华南的降雨将呈现减弱态势，而东北地区的降雨呢会增多，包括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在本周日晚到下周二的上午将有明显的降雨。 另外呢，在西部，那么随着高原槽东移，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一带呢，有一轮降雨过程。那么今天中央气象台将暴雨预警的级别。

0: 由黄色降级为蓝色，也是说明了降雨呈现减弱的态势。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在浙江中南部和东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青海东南部、内蒙古东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呢是有大雨或暴雨。那么尤其是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下周暑热盛行。那本周末啊，我国的高温呢暂时不多，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以及四川、重庆等地。而下周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那么江南、华南多地的气温啊又将上升到高温的水平，高温呢又将增多。而在北方呢，高温却不多。那么常年立秋时节，对于北方来说，高温的频次就是明显下降的趋势。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1: 好的，景睿。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15号，据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处发布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一起海事事故。该机构表示，已收到一份经核实的报告，称一艘散货船被不明飞行物击中船体，目前船员安全，尚未收到财产损失的报告。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当地时间15号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言论，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扬言伊朗战败后，他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然而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15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清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栋建筑物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3人受伤。印度尼西亚救援部门当地时间15号对媒体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3天，8月15号到17号，山西多雷雨天气，北中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注意安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1: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以及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0: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从日本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也听到了日本国内的一些反思历史、和平进步的声音。日本东京新闻15日发表社论文章，指出日本正在逐渐偏离和平主义，更开始偏离应有的生存之道，同时对高市内阁强化防卫领域投入提出质疑。文章写道，增加防卫费、引进能够攻击其他国家的装备、构建超出必要最低限度防卫力量的军事力、承认

0: 行使军事罪权，使日本能够参与与其他国家的战争。这些做法是否让不发动战争、不让战争发生的不战誓言正在逐渐动摇？日本是否正在以国际局势严峻为借口轻视和平国家的理念？日本参议院议员森天拓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于自民党高层集体参拜精神社以及高市扫描供奉预算料提出质疑。森天拓表示，时至今日，靖国神社仍是宣扬日本过去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的场所。其实这里既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场所，也不是宣誓永不再战的场所。高市扫描等人美化侵略战争，传播历史修正主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小泽一郎15日在社交媒体上提及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害和痛苦，认为高市所推行的政策具有回归战前的倾向，对其近期推动建立国家情报局、大力发展防卫军工产业等政策动向提出质疑。小泽写道，我们必须意识到以政治为祸根的战争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必须把今天作为一个誓言之日，绝不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犯下惨无人道罪行，所谓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供奉的14名甲级战犯是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事实上的战犯神社。无论日本政客编造何种理由，都无法隐藏其为战犯翻案、掩盖战争罪责、歪曲历史事实、为加速再军事化铺路的真实企图。有关错误行径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国际社会一致坚决反对。
2: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刊亭80周年，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是日本战后重返国际社会的重要前提，是日本同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更是检验日本能否恪守和平发展承诺的重要标准。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扫描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4: 今我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は戦後最も
5: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3: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

0: 日当天，高氏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1: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0: 日本媒体称，高氏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而之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在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氏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2: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3: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2: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0: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4: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5: 憲法九条の下で、
6: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0: 尽管高氏政权同时掌握行政权与立法机构多数席位，表面看似强势，但战后的日本已经与百年前军国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7: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 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

0: 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1: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2: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1: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0: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3: 声。

0: 新闻进行时，我们继续纵览国际，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环境署消息，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 3.2 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环境署一名官员称，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作用下飘向海岸。这名官员表示，监测、控制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14号表示，格什姆岛沿岸的石油污染是该地区遭外国军事侵略的结果。波斯湾沿岸环境遭受如此破坏，进一步凸显了伊朗作为沿海国家制定和实施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的必要性。
0: 据阿联酋方面15号消息，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称，该公司一艘船只14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袭，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
1: 阿联酋方面近期多次称，该国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袭。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两艘油轮13号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

0: 伊朗是表示，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斯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会见了美国驻巴基斯坦临时代办贝。

0: 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这份最新表态传递出了三层关键讯息。
1: 第一，就是这是伊朗对美国发出的某种形式的最后通牒式的施压。伊朗呢，其实很希望达成某种协议，不希望无限期的陷入到不战不和的僵局。那穆赫贝尔的这种以升级冲突作为威胁，本质上是在谈判桌尚未完全关闭之际呢，以军事升级的可信承诺来迫使美方做出让步姿态，属于比较典型的以压促谈的策略。那第二呢，就是进攻性战争的表述和此前伊朗一系列军事人士任命的方向是比较吻合的。实际上在此前的任命过程当中，在相关的文件里已经出现了伊朗有意采取所谓进攻性军事行动的描述。那穆赫贝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将这些意图正式的推入到公开化的叙事中。第三呢，就是伊朗在这一次的表态当中也提及所谓的霍尔木兹海峡经济安全机制。那这就说明伊朗呢并非是单纯以升级威胁来回应僵局，而是给出了一定的方案。那么也就是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伊朗将升级冲突，而冲突升级的后果之一恰恰是海湾国家将看到美国的安全承诺不可靠，进而呢转入到伊朗所提出的替代框架。

0: 接下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张达逊。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明两天呢，北部海域整体海况平稳，在渤海、黄海北部呢是只有一米以下的清浪，那么黄海南部是0.9到1.3米的清到中浪。对应城市海域，辽宁的大连、河北秦皇岛以及山东的烟台、青岛、日照这些海域呢，今明两天都是只有一米以下的清浪，并且海上的能见度普遍可以达到8到10公里，海况整体条件良好，那么正值暑期尾声，非常适宜大家到以上滨海区域游玩。而视线往南，东海呢是有1.3到1.7米的中浪，上海、浙江一带近岸海域虽然也是清浪为主，但是需要关注的是，浙江近岸海域受到局地天气系统的影响呢，能见度不理想，并且会有降水，那局部的能见视程是只有1公里左右，视线条件较差，海上出行和滨海游玩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再往南，南部海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区域，那今明两天在巴士海峡和南海都会出现大浪，明天南海大浪会继续维持，并且浪高会抬升到2到2.8米。
0: 好的，张达逊。
2: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3: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4: 2026西普会在博鳌开幕，
3: 双汇亮相第19届动博会，
4: 竞牌开启未来10年阳光学子培养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8月12日，第19届健康产业生态大会2026西普会在海南博鳌开幕。大会以走进 AI 时代健康产业的范式革命与路径选择为主题，汇聚了超6万名产业精英参会。
4: 在主旨报告环节，大会主席、中康科技董事长吴汉指出，健康产业正深陷传统路径失效与 AI 落地困难的双重焦虑。 AI 正分别从打破存量竞争边界，以算法降低经营决策不确定性，以数字专业重塑医患信任等3个维度重构健康产业价值。本届大会同时发布了4维进化行动框架与健康产业智能体操作系统，为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3: 日前，第19届中国冷冻冷藏食品博览会在郑州举行，针对备菜耗时、调味不准和做菜流程复杂等普遍厨房痛点，双汇力

0: 生鲜品、肉制品、调味品三大品类，为家庭和餐饮客户提供从食材到调味的一站式厨房解决方案。
1: 展会上，双汇集中展示了精细化分割肉品与调理产品、便捷加热肉制品以及高汤、酱料等全系列调味品，从备菜到出餐的多个环节被打通，采购端也实现协同整合。凭借全产业链优势，双汇以把复杂工序留在工厂，把简单操作留给厨房为理念，让做饭这件事变得更简单、更高效。
0: 日前，静牌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北京正式签署2026至2035年十年公益合作协议，标志着已深耕22年的静牌阳光助学迈入一个全新阶段。
1: 静牌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自2004年首个阳光班在湖北黄冈落地以来，静牌累计投入超6.6亿元，资助了6.8万名学子，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265个县区，实现160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覆盖。2023年起，项目从单一经济资助升级为覆盖高中至本科的全周期育人体系。此次十年新约将进一步深化静牌阳光助学的分层育人、全周期关怀与阳光文化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8月15号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也是韩国的光复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成员以及执政的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后，韩国执政党及在野党一致对此进行批评，并表达了遗憾。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方面当天发表书面声明，指出在必须深刻铭记历史教训的严峻时刻，高氏内阁和自民党领导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不符合时代的挑衅，并称这实在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称，本应守护和平的防卫项和本应培养未来世代的儿童政策担当项竟然在战犯面前低头，这种行为说明他们被以本国为中心的扭曲爱国主义所束缚，并在自相矛盾中亲手践踏普遍人权与和平价值。声明敦促高氏内阁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这一历史性倒退行为，并呼吁日方摆脱帝国主义的陈旧幽灵，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对受害者做出真正的道歉。韩国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在野党干事，被称为日本通的国会议员金大直也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深切遗憾。金大直指出，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今年6月27日曾参拜韩国国立首尔显忠院，并表示将进一步深化韩日防务合作。然而不到2个月后的今天，他却再次参拜靖国神社，无疑损害了两国艰难积累起来的信任。他强调，日本领导人应正视日本侵略历史，并以实际行动而非口头表态展现真正的反省。金大直同时要求韩国政府向日本方面明确传达严正立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太湖水位后期

仍将缓慢上涨。今天到明天，浙江东部和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此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此刻提示，受台风白海豚持续影响，多地遭受强降雨，疾控专家提醒，暴雨洪涝过后要注意饮水安全，建议所有生活用水烧开并煮沸3到5分钟后再饮用，不直接饮用河水、糖水、井水、山泉等天然水，不用来源不明或可能被污染的水漱口、洗菜等。雨水、积水不用于洗菜、洗碗、浸泡瓜果、洗漱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于日前开幕了。本届书展上，很多出版社实现了数字化的内容升级，比如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就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
0: 是的，从纸质到数字再到 AI 融合，这样的路径是否代表了纸质书在 AI 时代的某种典型走向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的报道。
2: 在今年的上海书展现场，记者发现很多出版社正在实现数字化的内容升级。上海译文出版社营销部主任丁立杰介绍，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了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
3: 读者朋友们买了这本书之后，其实它就等于拥有了一个电子词典，在手机上安装我们的 APP 之后，就可以随时的去查找你需要查找的英文的单词，它里面也是可以做到对一些热词、新词的释义做一个实时的更新。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个 token 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我们现在翻译为词源。那么在这个规范的表述出来的时候，这个 APP 的词典就是做到了一个实时的更新。
2: 除此之外，出版社还推出了 AI 智能体，在相关公众号平台上进行搜索提问，就能根据不同需求实现精准书单推荐。早在十几年前，大英百科全书公司宣布以后不再发行印刷版百科全书，至此存在几百年的大英百科全书只有电子版。著名的私人旅行指南《孤独星球》中国区出版业务也于2024年停止。从纸质、数字到 AI 融合 ，AI 时代的纸质书是否都将走向这样的命运？中国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对于这类工具书而言，在 AI 时代，纸质版存在的意义越来越微弱。
4: 这种带有资料属性的数据库意义上的传统的出版物，它本身是按

0: 年度做内容的调整和更新的，包括词条、释义，如果没有修订的话，其实就没有出版价值了。但是如果你的 APP 啊，随时可以再修订，那你再出纸质版的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它无论从作为工具书的价值，还是作为收藏书的作用，我觉得可能都不大。因为你要出纸质版的话，一定存在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不可持续啊。
1: 另一方面，在一些出版社的纸质书籍创作和制作过程中， AI 已深度参与。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美术出版中心副主任曹志涛提到，他们正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2: 我们今年出版的《书香赞》这本书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进行内容审稿编稿，然后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3: 近年来，各大书展结合流行趋势开发出各类新潮活动，迎来了爆棚的人气。一边是读者在旧书堆里耐心的寻宝，而另一边呢是 AI 领读、沉浸式体验书中场景等新技术展示出来的未来阅读场景。那么 AI 时代纸质书的价值如何体现，又该何去何从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的北京书市吸引了30余万人次走进朝阳公园、首钢园、圆明园、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四大展场淘书、买书、看书。其中朝阳公园设置旧书新知专区，汇集了来自全国10余个省市的古旧书店，展出数万种绝版书、稀缺书、老期刊及珍本、善本，是淘书爱好者的核心区域。而另一方面，新技术带来的新读书体验同样吸引很多人。机器人穿上齐天大圣皮肤，一开场就生龙活虎，向小朋友们讲述《西游记》的绘本。读者将一本书的文字输入大模型，十几秒间就能在屏幕中闪现出活灵活现的画面。这些场景在今年上海书展上成为一道热门的打卡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研究院院长魏鹏举认为，当前读者存在代际差异，曾经具有纸质阅读习惯的人对旧书仍有比较大的兴趣，喜欢淘书带来的简陋获得感，而年轻一代更青睐新技术。他认为 AI 时代纸质书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0: 从可预见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看不到它所谓的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天。首先，那个方面有一些领域是有刚需的，比如说年龄很小的孩子，他喜欢读纸质的绘本，这种印刷精美的绘本，它既是个读物，也有点类似于玩具。它有这种物理感。老书旧书对于很多喜欢阅读的人来说，这种深度阅读是数字化方式做不到的，它既是一个读物，也可能是一个藏品。再有一方面，就是做传统学术的，它是需要纸质版。就拿注释，它的出处是要还是以纸质版为它的权威出处的。
1: 华东师范大学子江特聘教授许继林认为， AI 时代给深度阅读带来挑战。
4: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 从市场角度来看，有人认为纸质书的书香是手机、平板等数字产品无法替代的，但也有人指出，出版社如果还想着靠推销纸质书生存，根本不可能。对此，魏鹏举认为，
0: 当然在数字时代，现在全球来看，传统出版机构对于 AI 一个最大的竞争优势，就是它掌握着权威的版权内容。无论从哪个维度来看，它都不会消失，但是的确会收缩，确实要拥抱数字时代了，需要一些创新，借鉴潮玩的一些思路，把已有的积累出来的知识产权内容如何做有效的开发，让图书具有更大的收藏价值。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吉林。吉林省老龄化程度居全国前列，截至2025年年底，60周岁及以上人口已达681.85万人，占总人口的29.69%。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解决老年人上下楼难题的民生工程。
1: 今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明确优先支持平层入户和连片加装，在吉林长春，一些小区已经从零星加装走向成片推进。这种模式究竟给老百姓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来听总台记者尹仲旺的报道。
2: 在长春市东北农研城小区，一栋栋老楼外崭新的外挂电梯整齐排列。这个2006年建成的小区，60岁以上人口占比达30%，爬楼难曾是不少老人的日常困扰。如今小区已完成23台电梯交付，2026年新增的3台正在施工。从最初的零星几部，到如今超过20部电梯成片运行，东北农研城小区已经成为长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一个标杆。成片加装带来的最直接好处就是成本降低。吉林省土木建筑学会城市更新分会加装电梯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孙鹏：
3: 连片加装呢，可以在小区的管线排迁和电梯的这个整体施工上、施工周期上、施工成本上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这样的话，能够给老百姓加装电梯这件事呢，整体提速、提高效率。
2: 成本降下来，居民负担也跟着减下来。今年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对加装电梯给予专业补贴，4至6层每台补25万元，7层以上补30万元。孙鹏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3: 就是过去我们加装一部半层入户的加装电梯，6层或者7层的，总造价呢都大概在50万左右。那么今年有25万的国补之后，老百姓自筹资金就从原来的30多万到40万，一下降到了20多万。按照这个比例分摊，最高楼层的住户一户的费用大概从原来的6-7万块钱，现在就降到了2-3万块钱。
2: 电梯装上了，生活变样了。东北农研城小区的住户张岩对此感受最深。
4: 我爱人身体不好啊，他那个这肺子有点毛病，他支扩，然后他那个上楼每上一层可以说就歇一次，特别困难。我家在4层，他上4层楼得歇3次，安了这次电梯之后啊，他是只要进去以后直接就上到4楼，然后再下来一层，就根本就不用那个歇着了，这样很舒服，很平顺就可以上楼了。
2: 从要我装变成我要装，从零星试点到成片铺开，转变的背后是政策的一步步松绑和推动。今年2月，吉林省住建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力推进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随后，长春市也出台了配套方案，明确加装电梯列入建筑危改造范畴，不用再办规划许可证，居民通过即时办小程序就能一键申请，一户申请即可启动全单元意愿征询。如今，在东北农研城小区的示范带动下，长春市多个小区正在启动成片加装工作。截至目前，吉林省今年已有10923部加装和更新电梯获得国家资金支持，其中加装电梯6683部，政策红利正在加速落地。
0: 北京市新生入学肺结核筛查工作今天启动，包括托幼机构在内，各类学校新生入园前需要进行肺结核筛查。什么是肺结核？为什么新生入学必须进行肺结核筛查这项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肺结核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呼吸道传染病，在我国属于法定乙类传染病。中国疾控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赵艳玲解释，由于结核病发病初期症状不明显且存在潜伏期，所以很难从症状上进行判断，加强主动筛查是防范结核病扩散的主要手段。
6: 结核病呢，主要是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的慢性的传染病，人畜禽都可能感染，可以累积人体全身的这个除了指甲和毛发以外的各个脏器和部位，所以这其中呢以肺结核最为常见。那么结核病的症状呢表现多样，早期症状呢可以

0: 有低热、盗汗、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所以呢还可以有轻微的咳嗽、干咳或者少量的粘液痰等症状。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类似于感冒、有疲劳感或者精神不振等这个表现。结核病呢还存在着这个潜伏期，多数患者发病比较缓慢，个体这个差异呢比较明显。
1: 国家疾控局表示，当前我国已经稳步迈入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2012年以来，结核病的发病率、死亡率均下降约30%，成功治疗率保持在90%以上。但我国仍有10%的县区为高流行区域。专家介绍，传染性肺结核患者在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时，细菌会随着喷出的唾沫散播到空气中，如果空气不流通，健康人吸入就可能引起感染。学校作为人群密集场所，一旦出现肺结核患者，很容易在校园内传播蔓延。同时，由于预防肺结核的卡介苗保护效力会随时间逐渐减弱，青少年免疫系统尚未发育完全，学业负担重、体育锻炼时间少等因素影响，学生感染结核分支杆菌后更容易发生结核病。北京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贺小新介绍，将结核病检查项目纳入学校新生入学检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有效防范学校结核病疫情的传播流行。
2: 结核病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肺结核是呼吸道传染病，特别容易在人员密集场所传染，造成聚集性发病。学校是典型的人员密集场所，肺结核筛查是新生入学的必须条件。根据不同学龄段学生的特点及发病率，筛查方法有所不同。
1: 按照要求，托幼机构小学、初中走读生需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和密切接触史筛查，有肺结核可疑症状或者密切接触史则需要进行结核感染检测。初中寄宿生和高中中职新生要做全员结核感染检测。高风险地区入学学生入学需要进行肺结核可疑症状筛查、结核病感染检测和胸部影像学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胸部影像学检查。家长和学生可以在8月15号后搜索北京新生肺结核筛查微信小程序，完成新生基本信息登记、肺结核可疑症状及密切接触史筛查，并根据系统提示和学校要求进一步完成结核感染检测及胸部影像学检查。日常生活应该如何防范结核病感染？赵彦玲建议，日常需要做好防护，居家通风，重点关注肺结核可疑症状，重点人群要定期筛查。
0: 我们一旦出现咳嗽咳痰大于2周，或者是卡血、低热、夜间盗汗、乏力、体重下降这些症状的话，务必要到医疗机构去就诊，并且呢要主动告知医生你的症状持续的时间，然后争取呢能够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重点人群呢需要定期筛查，对于确诊的患者呢不必恐慌，也不用隐瞒，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只要遵医嘱全程规范治疗，绝大多数患者都可以被治愈。
3: 眼下正是大熊猫繁育的关键时节，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已经陆续迎来了多只新生幼崽。总台记者张丽、魏薇走进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和雅安基地，探访今年降生的首只大熊猫幼崽和首对双胞胎幼崽，一起来听他们发回的报道。
4: 走进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耐心等待妈妈。小家伙出生于6月4日，是熊猫中心今年在国内诞生的首只幼崽。2个多月过去，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料下，恩恩崽已经长出了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模样软萌圆润。吃饱喝足后，恩恩叼起幼崽搂在怀里温柔舔舐。恩恩的专属奶爸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介绍，7岁的恩恩不仅是今年熊猫中心第一只产崽的大熊猫，同时也是第一次当妈妈。
5: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当分娩出来的时候，崽崽出来它也会有呱呱的叫声，恩也是受到了叫声的一些小惊吓，但是它能够及时调整它的状态，迅速的叼崽护崽，这展现出来它母性很强的一方面。
4: 张乐还告诉记者，虽然恩恩表现出极强的母性，但身为初次繁育的新手妈妈，在照料幼崽时仍不免手足无措。
5: 八个幼

0: 在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不好，负载的姿势不对，崽崽就会降。我们也会教它正确的一个待崽的一个姿势。它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它就学会怎么去一个很好的一个坐姿去护崽进食了。
1: 现在恩恩已经是一位非常称职的妈妈，能够熟练完成哺乳、帮幼崽刺激排便、搂抱看护等育幼工作。幼崽的体重也从刚出生时的 243.9 克增长至3070克，各项发育情况都很好。与恩恩初次繁育不同，熊猫中心雅安基地的大熊猫芊芊在此前已经繁育了四胎六崽，是名副其实的英雄妈妈。在6月10日更是诞下了今年熊猫中心的首对双胞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严水健介绍，芊芊拥有丰富的待崽经验，会温柔将幼崽搂于怀中，细心舔舐清洁，哺乳保温，全程沉着温柔。
2: 经过多次生长，其实他积累不少育幼的经验，他这次生的双胞胎带的挺好的，他都经常会去舔崽嘛，小崽叫了会知道去喂奶，然后是给小崽排便，这些程序都完成的挺好。
1: 这已经是芊芊第二次诞下双胞胎，为解决双胞胎哺育难题，饲养员采用每10天轮换哺育的方式，两只幼崽交替回到芊芊身边接受自然母乳，感受母亲的陪伴，另一只幼崽则由饲养员进行24小时的精细化照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肖永丽，
3: 这两只宝宝都发育得良好，大崽的体重是3140克，二崽的体重是2840克，他们的体型和他的五官还有他的耳廓啊这些毛色他都是发育得很好的，和其他同期的猫是差不多的，他的体长啊尾长包括他的四肢我们都测了一下都还挺好的。
1: 随着月龄增长，幼崽们将陆续学习爬行、自主进食等技能，体温调节、肢体协调能力也会逐步提升。目前，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圈养大熊猫的种群已达400余只，今年的繁育工作正在有序开展，新生幼崽也将陆续与公众见面。
4: 为期3个半月的2026年南海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时，南海海域将全面开渔。连着来，广东珠海的渔港内千帆集结，渔轮整装，一派繁忙备航景象。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陆续完成归港休整、检修备航。边检部门精准对接渔业民生需求，优化通关流程，以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护航港澳流动渔民顺利出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宁新的报道。
5: 在广东珠海红湾中心渔港、桂山渔港，百余艘蓝白相间的港澳流动渔船整齐停靠，有序待命。结束休渔休整的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全员投入开渔最后的冲刺准备。船体清洁维修、渔网修补晾晒、渔用物资采购、冰淡水补给等各项备航工作有条不紊、有序推进。港澳流动渔船澳门籍船主樊志明，
6: 我们几条船呢、啊？那个物资啊、员工啊、那个保险啊，各方面都已经全部办得七七八八了。停到这边呢，那个出入那里呢就方便啊，基本上都10来分钟就搞定一条船了。我在这里呢，祝广大的移民往往千金，开船顺顺利利，移工啊、做工啊安安全全。
5: 港澳流动渔船渔工梁攀初。
7: 我们早几天就到了桂山岛，加冰加水加油补网，做足了出海准备，期待开渔一帆风顺，平安丰收。
5: 作为港澳流动渔船主要停靠补给通关枢纽，珠海两大渔港承载着粤港澳近海渔业生产的重要功能。开渔前夕，大批港澳流动渔船集中返港备航，船舶通关人员查验需求激增，渔业生产节奏紧凑，对通关效率和安全保障提出更高要求。万山边检站执勤一队教导员孙毅，
8: 在万山海域3个岛屿设置执勤查验点，便利港澳流动渔船就近申办出入境手续，平均每艘渔船可节约航程近20海里，航时近2小时，有效降低渔民办事成本。

响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北京时间15: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8月15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1942年，日本军国主义为打通泰国与缅甸陆上补给线，全面占领东南亚，强征6万多名盟军战俘和数十万名亚洲劳工修筑泰缅铁路。恶劣环境与残酷虐待让10余万生命埋骨荒野，这条铁路也被称为死亡铁路。缅甸新闻媒体委员会副主席钦茂佐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日本在修建这条铁路的过程中，许多缅甸劳工被强迫劳役丧生，然而我们从未真正看到过他们，也就是日本正视这段历史，表达悔意，纪念受难者，或保证不再发生此类悲剧的态度。这种情况不仅限于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也同样如此。这些错误暴行是历史事实，数十万人惨遭杀戮，规模庞大，令人触目惊心，这是根本无法抹去的事实。如果只是刻意抹杀、篡改这段历史，将会破坏区域合作以及和平与稳定，这种做法极其危险。钦茂佐还表示，日本应该正视历史，深刻反省历史罪责，真正走和平发展道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获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美国媒体13号报道说，美国正准备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特朗普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当地时间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体育方面，在当地时间14号进行的2026年 U17女排世锦赛1/4决赛中，卫冕冠军中国队以3-2险胜克罗地亚队晋级4强。此刻提示，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线制辽宁沿海船舶定线制正式实施，通过设置多种定线措施和区域特殊航行规则，实现商渔分离，各行其道。新规要求，辽宁沿海船舶原则上应在定线之内航行，不得在定线制及其端部水域锚泊或从事捕捞、养殖等爱航活动，空间分隔商船航行和渔船作业，有效提升辽宁沿海船舶通航效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巨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近距离体验到了邮政快递业运转的全链条正在被人工智能重塑这样的过程。行业用工难、时效慢、覆盖弱等这些痛点，在新质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1: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3: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2: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车门店刚刚收到一条调货信息，店员小宋在微信小程序上呼叫了一台无人车，5分钟后无人车开到店门口，小宋扫码开箱，把调货需要的零配件放进车厢，确认目的地，锁箱发车，无人车即刻出发。
4: 这个无人车也是比较方便我们调货，缩短我们的送货时间给商家嘛，客户的车坏这个也是别方面，我们可以叫他发个定位给我们，我们可以在手机上面叫到那个地点，然后把他拉回来店里维修嘛。
2: 这是佛山创新落地的 RAAS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这家门店近半个月在无人车平台下单80多单，调货物流费用下降60%。该无人车企业相关负责人梁浩华介绍，
5: 你不用注册也不用买车，你需要运货的时候直接下单，我们帮你解决运的问题。
2: 无人车即时配送服务在佛山试运行以来，已覆盖商超、建材、汽配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3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巨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弓箭、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6: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工包。
2: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工件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工件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工件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7: 邮方对我们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2: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巨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 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8: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出现跟上架下架啊，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2: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9: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备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2: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备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10: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2: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

0: 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啊，这个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更是翻了两番。
1: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不断的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了。那么本届赛事设置了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0: 是的，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那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铺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带来的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3: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2: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4: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他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5: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但他让自己干活。
4: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2: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4: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6: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2: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6: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2: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7: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面，

0: 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1: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2: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1: 妖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0: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九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3: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4: 目前总台 4K、8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经进驻宾斯带，搭建起三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美国。本月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证实，密歇根州报告两例环孢子虫病相关死亡病例。那么从今年五月以来，环孢子虫病在美持续蔓延，截至8月11号，美国41个州累计报告确诊及疑似感染病例数已经超过了2.4万例。
1: 近期中国疾控中心也发布了警示文章，提示要防范环孢子虫病感染。环孢子虫究竟是什么？如何防范相关感染的发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王泽华的报道。
2: 近几年来，生食、沙拉因被认为是健康低脂饮食，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年轻群体和健身人士的欢迎。但今年夏季，一种名为环孢子虫的微小寄生虫感染席卷了美国，而源头可能就是轻食沙拉中的生菜。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病是一种由微小寄生虫环孢子虫引起的肠道疾病。这种寄生虫和公众更熟悉的弓形虫是近亲，人和部分畜禽因误食被成熟环孢子虫卵囊污染的食物或水而感染，高发于春末及夏季。
3: 环孢子虫啊，它其实是一个致病性的原虫，不仅在人群当中流行，可能它在动物身上也有寄生。重要的寄生的部位或者是它致病的部位呢，就是在人体的是在小肠黏膜的上皮细胞里边，它可以造成黏膜上皮细胞的损害。本来它其实是一个重点吸收营养的部位，细胞的功能受到了影响，就会使得这些个营养的流失。主要的临床呢，就会表现为发热、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2: 根据美国疾控部门的公告，此次美国境内环孢子虫病疫情的感染源是部分进口的生菜，这类叶菜的褶皱可以为病原体提供天然的庇护所，正是环孢子虫卵囊主要可能藏匿的品种。王磊介绍，环孢子虫的污染可发生在田间采收、灌溉用水、清洗、运输及储存的全流程环节。若使用被粪便污染的水源灌溉或清洗，卵囊便会附着在菜叶缝隙中。除了生菜外，罗勒叶、树莓等生食居多的蔬果品种也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
3: 国外呢的高发地区，比如说美国南部的和拉丁美洲，逐渐呈上升的态势。环孢子虫它的活跃和温度啊特别相关，平均温度啊在25到30度左右的这个情况呢，可以造成它特别活跃。所以特别像今年以来呢，温度的持续升高啊，也可能造成它流行地域。

0: 可能影响生长发育。
1: 高危的人群呢，是有免疫功能障碍的人群，比如说像长期服免疫抑制剂的人群，或者是激素类的人群，器官移植的这样的一个人群，还有就是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低下的，比如说 HIV 感染的，或者是结核感染的这样的人群，这些个人群在感染这个环孢子虫以后出现脱水，微循环的紊乱就导致死亡。最近的在国外的这样的一个病例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造成的死亡。
2: 疾控部门监测情况显示，我国暂未报告相关输入病例，但也有人担心，有了环孢子虫的威胁，吃生食沙拉还安全吗？如何防范相关疾病的发生？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专家表示，在正规供应链规范处理下，吃生菜的总体风险是可控的，但日常餐饮烹饪中做好防护，更是防范此类食源性疾病发生的关键。将食物烧熟煮透是最有效的防线。王雷表示，有些人认为吃生菜的时候进行冲洗就安全，但实际上环孢子虫的卵囊很黏，单纯冲洗并不能保证彻底去除。对于免疫力低下者、老人、孕妇、幼儿等高危人群来说，更要优先选择熟食。
1: 在食用这些个水果或者是蔬菜的时候，要清洗，要浸泡，就是水龙头的简单冲洗可能很难去除它的孢囊。蔬菜的加热的温度啊，在70度及以上就可以有效杀灭孢囊了。在加工过程当中的工具、刀具啊、案板啊，要生疏分开，这个也是特别关键的。
0: 夏季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期。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介绍，高温为细菌、病毒等病原体的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极易造成食材、生活饮用水的变质污染。同时，苍蝇、蟑螂等传播媒介生物活跃度增加，加快了病原体的传播，人群摄入不洁食物的概率增加，极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做好个人卫生，选购新鲜食材都可以有效防范食源性疾病发生。
3: 洗手的时候呢，要用肥皂水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冲洗干净。那么选购新鲜的食材，避免的食用过期或者腐败的食品，尤其是肉类、海产品及蛋类，要彻底的煮熟煮透。在外就餐的时候，要关注餐厅的卫生条件，确保生活饮用水的安全。日常饮用白开水或者合格的瓶装水，使用干净的水清洗食材。如果身边出现腹泻、呕吐患者的时候，要减少近距离的接触，患者的呕吐物、排泄物等要进行规范的消毒，能防止发生交叉污染。
4: 气象服务站，
5: 好，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雨婷，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关注一下我国的降雨趋势。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未来三天的情况。那么伴随着低涡东移出海啊，华东、华南一带的降雨呢是逐渐减弱，但是呢随后低涡还将北上，那么会导致东北地区东部明后两天的降雨呢则有所增强。那么与此同时，高原槽东移在西藏高原到青藏高原到四川盆地，今后三天呢也将出现一轮降水过程。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下午到明天雨强的地方。那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显示呢，大雨或暴雨是出现在浙江中南部和东部、江西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部、海南岛西南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青海东南部、内蒙古东部、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那么其中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呢还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展望一下中后期哈，在18号之后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加强西伸，那我国的降水啊将主要是分为南北两片。那么在北方是随着高原槽东移，降雨自西向东逐步推进，而在南方需要关注热带系统对华南等地的影响。
5: 好的，景瑞。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券之

0: 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内阁官员和自民党高层参拜靖国神社。在日本战败投降日，日本右翼政客再次拜跪，是对历史正义的亵渎，对文明底线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严重伤害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拒绝为侵略罪行道歉，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狂妄叫嚣拥核。日本政府这些倒行逆施行径引发国内外舆论批评谴责。日本媒体直言，拜一位毫无反省之意的首相所赐，今年8月15日很可能是战后最具火药味的一天。分析人士认为，对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逆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遏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跨境之旅，为共建一带一路中蒙俄经济走廊人文交流增添全新载体。此次跨境一日游大幅优化手续，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中国公民边境旅游团队名单表的规范填报、人员信息筛查、通行证明出具等全部流程，均由有正规边境旅游经营资质的旅行社统一代办。二连浩特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大队并联审批，高效出证。二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优化查验举措，实行团队团进团出快速通关，大幅缩短候检时间。当地时间15号，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省发生5.0级地震，当地政府部门表示，本次地震暂未造成人员伤亡。安达卢西亚大区政府已紧急激活应急预案预警阶段，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与后续余震。此前受影响区域及周边多省均记录到较强震感，部分当地居民紧急前往户外避险。应急部门随后接获多起关于建筑物出现轻微裂缝及物资掉落的报告，相关安全排查与灾情评估工作在震后迅速展开。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此外，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表示，他很

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美国陆军14号发表声明说，在一架阿帕奇军用直升机日前坠毁致两名士兵丧生后，美国陆军决定暂停所有阿帕奇直升机训练任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浙江东部、福建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云锦。当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到小区、商圈、银行等群众日常活动场所，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
0: 是的，服务站点建起来了，如何让岗位供给与群众的需求真正实现精准匹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郑毅、孙斌带来的报道。
2: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首先要解决的是谁来服务、为谁服务的问题。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区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潞州社区居民李淑英因为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无法外出工作，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灵活增收。
3: 时间灵活嘛，我不用说赶着去上班，心情也不用那么紧张，我什么时候想干就干，对我这种宝妈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让我们有事干，还能增加点收入。
2: 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同时建立零工项目库，引入居家代工等岗位。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4: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2: 对于青年创业者和职场新人，青岛还把 AIGC 数字技能实训课堂搬进政务服务大厅，课程涵盖 AI 剧本创作、短视频剪辑等。青岛市李沧区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培训科科长杨航介绍，借助就想家乐业服务站，已开展人工智能训练师、AIGC 数字创作等公益培训8场，汇集群众700余人次。
5: 我们根据不同群体的求职痛点，分层开设适配性强、实用性高的技能培训，以社区微技能兜底灵活就业，以数字新技能赋能新业态就业，精准补齐群众技能短板，拓宽就业渠道。
2: 服务触角延伸到了社区，如何让服务内容更精准、更贴合地方实际？在广州荔湾区，答案是一街一特色。当地立足老城区人口密集、商圈集聚、灵活就业需求旺盛的特点，搭建1+22+N 就业服务网络，也就是建成一个区级零工市场。22个街道全覆盖就业驿站，今年以来累计发布就业岗位5.02万个，帮助9858人成功就业。广州市荔湾区人社局就业中心工作人员劳建义介绍，
6: 我们的多宝街就打造了非遗技艺就业驿站，配套广府点心、花艺、非遗手作等特色课程，把传承技艺变成群众的增收门路。南苑街

0: 就开展了妈妈岗手工技艺培训，通过以手作赋能、轻创业增收、就业帮扶、全链条服务，开展轻创业、稳就业各类特色培训孵化计划，助力居民依靠手工艺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
1: 如何保障服务站点长效运行，并实现精准匹配？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十五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2: 我们坚持服务随人走的理念，补齐我们乡镇一级的就业服务站的建设需求缺口。同时啊，我们还结合人流密集区，比如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目的就是要就地就近地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招聘对接服务。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地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把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作为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抓手，持续推进。
3: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就业服务融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0: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用完之后如何归还的问题。毕竟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加方便。但是最近啊，有不少网友就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有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进而导致自己在归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劲周折，最终被扣99元的买断费用。
1: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故意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这样的所谓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2: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她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3: 刚开始啊，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支持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的时候，它橘子红的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2: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4: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

0: 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1: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各个颜色品牌共享充电宝扎堆的现象。
0: 因为商家的话只是把这个充电宝当成了一个方便客户的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1: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2: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觉错还。
1: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3: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当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3: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它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解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接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或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它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它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4: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1至7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6: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空夹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7: 通过投建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5: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7: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

0: 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
1: 七月行业运行平稳有序，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有力支撑消费提质扩容，为经济社会发展添力赋能。
0: 七月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在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有一支特别的少年晨跑队伍。长跑爱好者邓长奇自发开展公益代跑，利用暑假和周末的时间，义务带领孩子们坚持晨跑锻炼，陪伴孩子们挥洒汗水，增强体质，点亮运动梦想。一起来听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雨的报道。
4: 欢迎了，欢迎了。
5: 每天早上6:30，在沧州市盐山县千童公园，40岁的邓长奇带着孩子们做好跑步前的热身运动后，就开始了每天的晨跑活动。40-50个孩子排成长长的队伍，努力奔跑着。陪跑的家长李雪杰告诉记者：“
6: 孩子在邓老师的带领下，坚持跑了快一个月。以前只能跑500米，现在都能跑2圈了，身体素质也好多了。”
5: 邓长奇一会儿在队伍前方带队，一会儿慢下脚步查看每个孩子的情况，时不时给孩子们加油。跑步结束后，邓长奇又带着孩子们做拉伸运动，到7:20左右，当天的晨跑任务完成。邓长奇：“
7: 跑一圈下来是1200米，一般是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让他们循序渐进，一点点进步。”
5: 起初这个队伍可没这么多人，因为女儿总是感冒。2024年年末，爱好长跑的邓长奇带着儿子和女儿跑步，坚持运动后，两个孩子的身体素质明显好转。去年寒假，有家长看到邓长奇在朋友圈里分享的带娃锻炼的日常后，就带着自家孩子找上门，希望能被带着一起锻炼。后来孩子带着同学家长互相介绍，朋友的朋友也找了过来，从开始的4-5个孩子，到最多时参加跑步的孩子有50多人，再加上陪同跑步的家长，100余人的长跑队伍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7: 有的家长说给钱，我说不用，能带着孩子们锻炼身体就行。
5: 有的孩子较胖，有的孩子体质较弱，跑上200米就跑不动了。邓长奇就根据孩子们的身体情况，让他们循序渐进，一点一点进步。跑一圈下来是1200米，慢慢的，有的孩子能一口气跑3圈，有的甚至能跑5圈。
7: 孩子们的身体素质不一样，跑起来也不一样。我会在旁边看着他们，别有滑倒之类的危险，也教他们正确的跑步姿势。有的跑不动了没信心，就及时鼓励加油，让他们别放弃。
5: 上学期间，邓长奇每周3傍晚、周6、周日早晨带着孩子们跑步。寒暑假期间，他就每天早上6:30到7:20带孩子们锻炼。
7: 有一次，有家长特意带着孩子们上门，送个鲜花表示感谢，我也特别感动。没想到就是简单的代跑，还能收获这么多。
5: 看着孩子们逐渐爱上跑步，邓长奇也很高兴。
7: 看着孩子们身体素质越来越好，我打心眼里高兴，以后继续坚持公益代跑，让更多的孩子爱上运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9: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1: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真正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

0: 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2: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外星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浩、依晨、刘婷婷，主播云锦、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7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北京时间18:00，
6: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城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7: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6: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5: 村民朱家友：
7: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5: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8: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铲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5: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坚持一站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5: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0: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餐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5: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9: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5: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10: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5: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1: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5: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3: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2: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4: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 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5: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6: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

0: 幸福生活。
1: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苦，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3: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4: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0: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5: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8: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7: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9: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7: 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8: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10: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12: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产地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11: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13: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

0: 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1: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玉涵说，
0: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公益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3: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4: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5: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6: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1: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7: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龙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1: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8: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3顿吃的好。
9: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1: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

0: 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0: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0: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4: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3: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角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5: 南京大屠杀事件についても，
4: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1: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

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克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

0: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 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 7.7级地震发生后， 已记录到111次余震， 最近一次震级为 3.8级。 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点31分解除， 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 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
1: 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 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
2: 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1: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去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9点整。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微微，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5: 还有5秒到。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

0: 季，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5: 他没有名字。
14: 没有名字。
15: 教授，你听。
1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7: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9: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2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23: 你先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嘛。
1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

0: 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2点整。
1: 这个夏天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惊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2: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想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3: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刚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6: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四五，农村大娘跳起广场舞，脸上的笑容掩不住。
1: 第二天早起，
0: 坐儿子小车去城里购物，上上手机支付买了红裙裤。今晚我还要跳舞，
1: 今晚我要跳舞吧。
0: 好消息，让人欢欣鼓舞，很快村外就要通高速，
2: 15分钟到城里，一路畅通无阻。

群山让人流连驻足，城里除了小水塘还有几湾清水湖，对着湖水梳妆打扮动人楚楚。突然飞起一只白鹭，闯入女孩自拍角度，更停在肩上把 pose 留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了别样温度。今年白鹭两三只，明年白鹭有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0: 见。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

0: 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六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一锅鲜到底。
2: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3: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4: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5: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6: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7: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8: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7: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9: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2: 他没有名字。
11: 没有名字。
12: 教授，你听。
1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2: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

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笑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

0: 临港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 前7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7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4: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7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5: 7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8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7: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8: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7: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9: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0: 专业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

0: 儿子的梦想走下去。
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2: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经验，高兴得不得了了。
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2: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0: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3: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4: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11: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1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3: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14: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1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1: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2: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艺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2: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4: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5: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6: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7: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6: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

0: 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1: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3: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6: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8: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5: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9: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5: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6: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奥恩

0: 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农历七月初四，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中雨转小雨，气温27到33度，明天小雨，气温27到33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召开，郭宁宁讲话，吴贤德主持。
2: 郭宁宁、吴贤德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
1: 福州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筑强基层堡垒，奔赴新时代新征程。
2: 福州市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筑牢堡垒，打好有福之州时代课题。
1: 临日来，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生态科普宣传活动，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群众生活。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8月14号，全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推进会召开。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市委副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市领导张忠、刘卓群等出席，请听报道。
3: 郭宁宁指出，3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亲自部署实施堡垒工程，围绕加强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建设、基层党组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党内制度建设等，开创了一系列重要理念、重大实践，在内涵要求上与习近平党建思想一脉相承、一以贯之。全市各地区各部门要循迹溯源，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准确把握堡垒工程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认真总结2024年以来庚戌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实践经验，更加注重庚戌传承、守正创新，更加注重统筹谋划整体推进，更加注重立足实际分类施策，更加注重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更加注重党建引领、赋能增效，以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实干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郭宁宁强调，要聚焦强化政治功能，在凝心铸魂、固本培元上下功夫，持续深化理论武装，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坚定践行两个维护中筑牢战斗堡垒。要聚焦健全组织体系，在分类指导、精准施策上下功夫，常态开展党建体检，抓实党员队伍建设，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工作，推动基层党组织整体提升、全域建强。要聚焦作用功能发挥，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上下功夫，深化拓展近邻党建、新兴领域党建、产业链党建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和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正风肃纪反腐，在完善机制、抓长抓长上下功夫，持续纠四风、树新风，深入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打好群腐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聚焦广泛凝聚合力，在压实责任、协调联动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考察评价体系，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各级党委党组扛牢主体责任，统筹抓党建、促发展、保安全、护稳定，切实把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和发展动能。会上，市委组织部汇报了全市深化

实施堡垒工程情况。连江县委市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党委、永泰县梧桐镇邱眼村党支部、苍山区金山街道金州社区党委、福州第八中学党委、市第二总医院党委、

0: 智建设以及智慧教育、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慧汽车等垂直大模型开发应用，进一步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携手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领导张定峰、郑玉、科大讯飞副总裁孟庆勇参加。
1: 福州日报昨天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筑强基层堡垒，奔赴新时代新征程》。文章指出，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筑牢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是稳固执政根基、汇聚奋进力量的根本所在。新征程上，我们要带着特殊感情、特殊责任，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把每一个基层党组织都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州实践新篇章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2: 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
0: 1991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实施堡垒工程。从1991年到1993年初，全市一类党支部占比从52.8%上升到86.4%。全市162家具备条件的三资企业全部建立党组织。35年来，作为堡垒工程萌发地，福州大力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开创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入践行强化基础、增强功能、突出重点、全面提高工作理念，让党的组织体系如根系般向下扎得更深，向末梢化延伸得更广，让一座座基层堡垒挺立在乡村振兴最前沿、城市治理第一线、产业发展主战场、科技攻关制高点，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在连江县安凯乡的海面上，党员干部乘船穿梭于一片片鱼排之间，走访养殖户，收集诉求，宣讲政策。针对渔民党员分散作业、海上治理覆盖难等问题，连江县成立县级海上党委，把党组织建到鱼排上，把党员责任落实到海面上，让海上堡垒矗立于波谷浪尖。连江县安凯乡党委副书记、海上党支部书记徐祥弟，
3: 党支部的意见收上来，把市场的行情带回来，议事团成员主动对接收购企业，与收购方具体协商。成立海上党支部后，党员的心理组织更紧，渔船管理、海上安全生产更有序了。
0: 海上如此，陆上亦然。面对领域广、类型多、差异大的基层党建工作，福州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创新构建1+7+N 党建工作体系，率先在全省针对城市、农村、机关、国企等不同领域分别制定基层党组织建设引指，把党组织建设、队伍管理、阵地建设、服务群众等内容细化成一项项具体标准，在城市、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层层贯通，一网格、一支部、一队伍，让党组织建到居民身边。在农村，230个中心村党委把828个行政村串联起来，强村带弱村，大村带小村，推动过去单兵作战的村庄走向抱团发展，同时探索推进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闽清县三溪乡西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华兴：
4: 近年来，西园村探索三村共振党建模式，构建村村融合、商场融合、两岸融合的融合圈，形成多方共赢的收益圈，建立群众、项目、台胞三维服务机制的服务圈，跑出乡村振兴的西园加速度。

0: 桑山区金山街道水都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燕。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夯实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的各项举措，建强组织基础，优化服务路径，拓展参与渠道，不断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做精全龄乐居治理品牌，切实把基层治理成效转化为居民看得见摸得到的幸福生活。
0: 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既要有统筹全局的顶层设计，也要有细致入微的针脚。走进福清新厝镇江阴港城共享区党群暖心驿站，图书阅览、母婴照料、暖心热饭等服务一应俱全。闲暇时段，产业工人在这里休憩交流，放松身心。这个家门口的便民空间成为了周边上万名产业工人日常充电、就近歇脚的温馨港湾。这是福州暖心党建的一个缩影。针对农村人口外流、公共服务力量不足等问题，福州推动县乡组团服务、你呼我应上门服务，组织党员干部、村医、志愿者走村入户，累计解决群众诉求5200多项。福建康宏生物有限公司员工秦汉林：
2: 这边各种生活设施都一应俱全嘛，非常的方便。包括我们的心愿墙，向我们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他们都会吸收采纳，就有个家的体验感。
0: 与此同时，基层治理也不断吸纳新力量。围绕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群体，福州打造53个友好场景，提升520个暖心驿站，为40000余名新就业群体提供休息、饮水、充电等服务，并引导他们参与基层治理。作为新就业群体友好医院，福州市中医院54北院区专门开设了骑手门诊，门诊大厅还设有暖心驿站，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们提供中药、茶饮、免费 WiFi 等。福州市中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周林强：
3: 医院始终以党建为引领，把支部建在服务一线，把党员晾在志愿前沿，坚持院内院外一体化推进。目前医院已经累计与50余所中小学校、社区、机关、企业签订了党建共进协议，年平均开展各类共进活动100余场次。
0: 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做细了就是凝聚力。福州把新时代堡垒工程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推动党组织向产业链、重大项目、科研团队和海洋生产一线延伸，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作为锦纶新材料领域的龙头企业，福建永荣锦江股份有限公司坚持把党支部建在生产车间、建在班组一线，让党员骨干牵头攻坚工艺改良、节能降耗、提质增效等重点任务，把组织优势实实在在转化为生产效能。福建永荣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党万忠：
4: 人才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搭建党员人才培育平台，大力培育工匠型党员、创新型技术人才，党组织同步搭建职工沟通渠道，持续完善职工福利、困难帮扶、人文关怀机制，凝聚全体职工向心力。
0: 把堡垒筑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把党旗插在改革发展最前沿。当前福州正加快建设全国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市，新时代堡垒工程在城乡不断延伸，凝聚起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的强大力量。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6: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临日来，我市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把生态科普搬进山林湿地，让生态文明理念走进群众生活。
0: 在翠色环抱的古山观景台，清风与绿意交织，一场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实景课拉开帷幕。现场工作人员结合展板和折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普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0: 传今年8月15号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核心内容，吸引了众多登山市民游客驻足。大家现学现考，踊跃参与生态知识互动问答，共赴一场实景看生态、现场学法典的绿色之约。游客高欣彤：
1: 这个活动很有意义，叫我们来保护环境、爱护家园。
0: 市民陈明辉：
2: 8月15号之后开始实施，多了一条途径，更有力的途径，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生活中我们应该要保持垃圾分类，多用公共交通，比如骑行，然后在工作中不能浪费纸张，双面打印，然后通过自己实际行动来践行这部法律，保护我们的自己的生态环境。
3: 在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2026闽江河口湿地全国生态日暨湿地博物馆启新科普活动热闹举行。现场小朋友们在专业讲解员的带领下沉浸式参观全新展厅，通过丰富的标本陈列、图文展板、生态模型、数字科普展项，系统了解闽江河口湿地的形成历程、生态结构、物种资源与保护成果。随后大家还集中前往观鸟地点，借助望远镜等设备观测夏候鸟与留鸟，实地了解湿地生态修复对鸟类栖息地的积极影响，感受闽江河口湿地作为鸟类天堂的生态魅力。小朋友吴月怡：
4: 湿地是鸟儿的家园，也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我要当好小小环保宣传员，守护好闽江河口这片美丽的湿地。
3: 福建闽江河口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讲解员陈雅荣：
5: 通过实地探访、实景观察，让市民群众看得见湿地之美，摸得着生态细节，悟得到保护责任，切实感受福州生态文明建设的扎实成果。
6: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福州港后铁路建设取得新突破，位于连江县丹阳镇桂林村的牛溪特大桥连续梁日前顺利完成合龙，这是该项目继鳌江特大桥合龙后的第二次连续梁合龙，为全县架梁通道贯通奠定了坚实基础。福州港后铁路是福州市首条自建货运铁路，全长约72公里。
3: 长乐区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揭牌仪式日前举行，标志着福州新区长乐区足球专项管理工作实现实体化运营。
0: 历经3个多月的精心升级改造，闽江河口湿地博物馆昨天起开放。本次升级改造包括内容更新、技术融入与空间优化，将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观展体验。该馆免费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9点至16点，周一闭馆。
3: 2026年，福州市职工集体婚礼已启动筹备。为了给新人们送上一个难忘而有意义的集体婚礼，市总工会即日起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活动创意方案，征集时间即是8月18号。
0: 牛岗山公园草坪化作流动的露天音乐厅，周末戏相逢，乐享静安文化惠民草地音乐会14号晚如约开唱。市民在微风中席地而坐，于夏夜晚风与跃动音符之间，收获一场新鲜的城市公共文化体验。
3: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景哲，监制杜思思。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这个夏天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新鲜一下。八闽美食嘉年华暨2026荣城夏日海鲜美食季火热开启，从马尾百年船政到长乐下沙海边，两大主场千锅同沸，万人抢先，各大县区陆续开展活动，全程百家餐厅联动，惠民套餐全民开涮，更有有奖发票，百万补贴消费立减，多重惊喜等你入席。
1: 这个夏天就来福州，享福味，吃海鲜。

0: 快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8:00。